0: 你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1: 一生所爱。
0: 哦，太经典了。
1: 那个，我是这样，我一生所爱最开始是跟一个湖南朋友学的，在广东话就有点不准，后来我觉得很准，然后唱了很久在舞台上，然后每次到广东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很包容，就觉得挺准的，也没人吱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一点都不准。后来我又跟广西的朋友又学了一遍，后来还是不准。后来跟我们著名的录音师陈洛先生洛叔学了一次，这回差一点就准了。
0: 哎，你咋这么叛逆呢？就不一开始跟广东人学，跟湖南广西。
1: 其实就是机缘吧，机缘啊。但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那打动过我无数次的歌。
0: 太好了，我们今天也让老仔老师一会儿听一听你今天的这个广东话准不准哈、啊。我们有请。
1: 好，万一唱的不准，大家别急啊。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南远，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

我忍

0: 好听了，哎呀，太美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脑海里全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爱恨的纠葛痴缠。我们先问问捞仔老师，他这个广东话怎么样啊？这个版本
1: 很准啊，因为什么？唱歌广东话为什么难学？普通话四声嘛，哒哒哒哒，广东话九声，所以唱歌一唱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所以他的广东话听的就一下就准了好多，
2: 就这一首歌准。
0: 这个刚刚这首《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3: 是
0: 的，我们考验一下跟大家的默契怎么样哈，来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叫听音识曲，我们会分成两组啊，我们四位嘉宾一组，然后呢我们要从合唱团当中再挑四位成员组成一组，然后我们两组进行 PK。 我们现场会播放很多粤语歌曲的前奏，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歌是什么歌，并且快速的说出歌名，答对就得分，好不好？来，英婷老师，我们准备
4: 起。
0: 我觉得捞仔老师知道，来，
2: 他肯定都知道。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哎，
1: 邓丽君的歌，连上歌。
2: 我不会唱，只会弹吉他，这个。

0: 丁老师，我们准备第二首。哦，哎，千千阙歌。
1: 这夕阳
0: 之歌 ，sorry，
2: 说错了啊。
0: 夕阳之歌。
3: 其实《千千阙歌》
2: 跟版本
3: 对是同一个旋律，不同的版本。
2: 对，梅艳芳的版本。
3: 对。
2: 但这个是陈慧娴的，是吧？
3: 对，是的，
2: 陈慧娴的版本。

0: 秀美来。
1: 好，我们准备啊，第三首。
2: 红日，红日，红日，
3: 红日，红日，红日。
1: 来，什么歌？什么歌？
4: 李克勤唱的《红日》。
1: 好，回答正确。
5: 来呀，来呀。
1: 我们来听一下。
6: 我觉得你站在这边，
7: 我还是
6: 想得快。
7: 对，
6: 那个不是对这边，我推你一把。
7: 这边还有点机会。
6: 对。

0: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听粤语歌，我觉得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们听的是生活，听的是情感，听的是故事。所以不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哈，你们青春你们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首粤语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赵老师，
1: 小的时候80年代看电视剧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
2: 万水千山也
1: 见，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还有那个浪奔
3: 浪奔
1: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0: 上海滩哈，哎呀太经典了。
1: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今天来，就是星湖合唱团唤醒了我这20多年来在广州所有的记忆，特别感动。有些歌我可能都好久没听没唱了，然后他们一唱的时候起一身鸡皮疙瘩，那就很感动。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我对广东的感情很深。
0: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捞仔老师呢，您熟悉的应该太多了。
4: 对，这个一下反而想不起来。那个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爱在深秋我在深秋，雨过后面的词都忘了。

0: 定分手。
1: 在卡拉 OK 那回，还有一首就是《朋友》
2: 啊，
1: 繁星，
2: 繁星流动，和你共舞，
1: 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珍惜你，对对，
0: 这太难了，这跟不上了。
1: 悠悠慢风。

0: 最后
1: 这首歌真的是感受很深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我们当时一唱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哎，
2: 哇，那首歌承载您的青春记忆，
1: 对，
2: 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结识了一大帮年轻的朋友。鲍老师有特别喜欢的粤语歌吗？
3: 我是特别喜欢待会我们接下来会唱的那一首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哦，
1: 这首对经典。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片绿草地交还给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1: 好，
3: 谢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我相信今天下午的这一帧会是我们每个人回忆起来最最动人的画面。一首歌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旋律就是一份情感，一份回忆。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些经典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聆听生命的美丽。我们再一次感谢广州星湖合唱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捞仔老师，谢谢赵鹏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关注合唱先锋栏目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谢谢。
1: 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
2: 在大自然中唱歌是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是从广州来的，我首先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就是也有对家乡的一些想念，包括他们唱的很多歌曲我也会有共鸣。
1: 海阔天空也是，就是听着就非常想回两广了，
4: 就特别燃，最后也感觉也是这个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5: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加这活动，而且我想就是合唱团这种形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一下，多多支持我们的合唱团。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0: 治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奈士。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鲜情，香悦事。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哈。这首《龙腾虎跃》啊，可以说是在中国古曲当中享有盛名。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它是堪比《难忘今宵》一样经典的曲目，是可以能够诠释演奏技术和艺术高度的这样的一首中国优秀的古乐作品。那么演奏技术这个方面，我们刚刚从张老师的表演当中已经非常直观鲜明地感受到了。那艺术高度这个方面，要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了。田老师，
1: 这个这段鼓打得好啊！我在《龙腾虎跃》好多版本是吧？
2: 对的。
1: 你像李明雄老师当初从那个浙东大锣鼓里面提炼出来，在当时那是80年代吧？
2: 对，80年代。
1: 一下子就传遍全国，
2: 对的。
1: 也给打击乐打了一针强心剂似的。
2: 是的。
1: 过去很少人重视专门的打击乐，
2: 对。
1: 那么应该说，这首这个古乐，从当时到现在，被不断的演奏，但是大家都听不腻，是吧？你刚才那段应该说是叫 solo 了，古乐里的 solo， 还有乐器呢，他那时候是吧？
2: 还
1: 有包括笛呀，
2: 对，
1: 这个常见的
2: 管乐、
1: 管乐什么的，对，
2: 对，
1: 那个气势更大。
2: 对，是的。
1: 其实这个鼓啊，在中国的这个民族音乐里呀，是至关重要，它跟老百姓关系太密切了，是吧？
2: 是的。
1: 民间的古乐多少品种啊？
2: 对，
1: 就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几十种，不止。
2: 对，上千上百种。
1: 而且你真的放眼世界，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鼓。
0: 还真是
2: 太棒了。
1: 很多乐器，尤其复杂的乐器，很多比如说原始民族它不会有，但是你不管现在到非洲到哪儿，所有的原始的部落里它可能没有别的乐器，它可能只有一种乐器，那就是鼓。
0: 万物即可敲击。
1: 讲到中国的鼓，应该说也是历史悠久，这鼓最早啊，应该说和祭祀和战争相关联，许多的乐器是和人的感情的交流。
0: 那我们的龙腾虎

0: 乐啊，这个乐曲它形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 它取材于《浙东锣鼓》的一个曲牌名字，好像是哈。
2: 它原来叫《龙腾虎跃》。
1: 对，
2: 《龙腾虎跃》可能是李民雄先生他
1: 对
2: 他应他想出来的新的词儿。嗯，但是就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80年代这个乐曲出来，
0: 嗯，
2: 也展现了那个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睡狮醒过来了。也不光是睡狮啊，其实这龙也醒过来了，虎也醒过来了。所以那龙腾虎跃表达那么一种欢乐的情绪
1: 环境。
0: 是的，哎，我看很多的器乐大赛上面哈，龙腾虎跃都是必备的演奏曲目。那张老师就是特别能够代表我们技术上面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曲目吗？
1: 龙腾虎跃里边它本来是一种合奏的，包括我们的传统的民族乐器吹拉弹都有了，包括打击乐，这四大声部里边。但是呢，唯独这首曲子呢，打击乐部分把它提升到一个高度。在打击乐里边用了很多乐器，包括鼓乐里边就用了排鼓、中国大鼓、花盆鼓和扁鼓，包括十面锣，这也是一件很具有特色的一件乐器，
2: 也是浙东大锣鼓里边的一个特别有特色。
1: 对，四面锣。从鼓的本身的技法来讲，它用了很多的，就是说原来这个李老师挖掘了很多，就是说，传统演奏当中没有的技法，比如是鼓面的平击、闷击，包括这个磕梆。平面这个呢是原来的传统技法上是没有的，甚至有过的他把它发扬光大了。比如我大概演示一下这个。
0: 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特别想现场看一看。
1: 因为正常的我们演奏鼓啊，比如像平这个中国大鼓啊，我今天以这个鼓为例演奏。
0: 哇，振奋人心。
1: 哎，但是恰恰在这首曲子里边用了这个鼓面科技，类似于吸收西方的小军鼓的一种打法。
0: 嗯。
1: 鼓面平击，这个呢在传统鼓里边技法是不太常见的，明白？当然了，还有闷击，包括鼓槌的磕。其中有一段它鼓面平击的话，用了是这么一个演奏方法。这一段呢是最用他这个李老师是独特发明的一个演奏技法啊。当然中国大鼓呢演奏的技法很丰富，这包括我们的传统曲目里边的其他的曲子也有这个不同的演奏技法，比如是刚才鼓面平击了，还包括瓜丁的演奏啊。其中的有一首经典曲子《老虎王牧雅》里有一个瓜丁的，对，这是一种演奏技法。
0: 好棒啊。因为比如说敲在鼓的中间的这个声音可能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您刚敲的这个刮边的这个声音啊，
1: 对，
0: 其实可能有些普通的听众或观众可能一下很难捕捉到，哎，这也是咱们中国鼓这个当中发出的声音。
1: 是的、因为中国鼓呢它本身呢这个在这个中国的乐曲有一个特点，它点题性的东西很相对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曲目呢名称也赋予它鼓的一个引导性的一种这个理解吧。比如这个用鼓边的话，当时曲目写这一首曲子的这个作者安老师，他用的叫老虎磨牙，大家就会想象到的一个啊，
0: 是不是很形象啊？
2: 其实谁都没见过老虎，
1: 没错，
2: 武松也没见过，
1: 没错。
2: 但是他就给人一种想象的一种引领吧，
1: 没错，
2: 应该说非常形象。
1: 对，
2: 虽然谁都没听过老虎磨牙，
0: 特别理解丁老师说的，
1: 对，
0: 您可能是从演奏的这个状态上来说，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接受者哈，然后我们听到鼓声的时候，哎呀，就是能在迅速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产生很直接的这个生理反应，
2: 就是你看龙舟山，划龙舟，
0: 对，
2: 划龙舟靠什么呢？哎，鼓，龙舟一定要有鼓，就听着鼓点儿往前滑，它动作统一，力度也统一，速度都跟着鼓走，所以鼓在生活里头作用太大了。
1: 其实鼓本身它是一种节奏乐器，它和人的心情啊和这个与心相连的一种乐器，演奏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你比如我现在演奏这一种节奏型，你能感觉到什么啊？告诉

0: 这是不是感觉像行军一直在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鼓声呢，它的节奏型啊，有时候和这个画面呢，或者是和这个叫仪式感或者叫什么的话，是有很多密相关的。其实这个鼓的在古代中好多还用到很多祭祀的作用，很多祭祀的。那祭祀的话，人家反正心里边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对某一个场景或者充满着信仰吧，或者叫什么。那么说这个鼓点肯定，你听听，有点这么个意思啊。

0: 他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1: 庄重，
0: 有一种
1: 哎肃穆
0: 祭祀的这一种。所以呢，古典的紧和松、舒和缓，它其实呢和心情和它的场景呢配合的话，应该是紧密相关的，应该是这种的感觉的。
2: 是晨钟暮鼓，
0: 晨钟暮鼓
2: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鼓的器形上面，它也是根据这个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在演变出来越来越多丰富的种类哈。
0: 是的，是的。
2: 中国最早记载的不是皇帝，是皇帝发明的这鼓，是用一种什么呢？《山海经》里记载，在东海很远的7000里之外，有一个岛上面有一种神兽吧。这神兽呢长得像牛，但是一条腿，叫魁一族，这叫魁呀、就是皇帝用这个魁的皮做了80面鼓，然后皇帝战蚩尤啊，就是一敲起鼓来，这个军心大振。然后在这个皇帝战蚩尤的这个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当中，应该说是有着深刻影响的这样的一场战争里，这鼓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魁一族，后来孔子解释说，魁一族不是魁有一条腿，他说这魁一足矣，就是魁有一个就够了，足了就不是一条腿的那个足。但是魁
3: 其他都是多余的，就一条就够了。
2: 这个神兽不知道，那个但是是颛顼，皇帝的孙子，他是用那个驼骨。现在人们就说驼骨就是那个驼，就是扬子鳄，用鳄鱼皮，
0: 明白
2: 用鳄鱼皮做骨。我们有一个考古发现，里边我记得就是比如陶寺那个遗址的4000多年前出土过那个骨的那个枪，木头的那个就是骨的这个枪，有4000多年到5000年。那么也曾经出土过这种带着鳞片的这种皮，就后来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就是扬子鳄，就是所谓驼骨来蒙皮的。
3: 它的这个骨的这个大小呢，是有多大的牛就做大多大的骨，
2: 做大的骨
3: 就这样子。
2: 这吹牛吹大了，
3: 吹牛最大了。
1: 骨的学问真的很厉害，很高深。我拜读田老师您的著作《中国人的音乐》当中，然后您还特意提到，咱们民族乐器有一个八音的分类，
2: 对
1: 吧？这骨是属于八音当中的哪一类呢？
2: 八音就是金是土革，死母抛竹啊。这个金呢，就是。

0: 这个金属的金嘛，过去古代金呢，尤其也叫吉金，吉祥的吉，吉金指的就是青铜，不是指现在我们戴耳环的那个金，这青铜叫做金，我们的那个编钟，是吧？就这是属于金，石呢就是石类的磬，玉磬，金石土，土类的，比如这个像熏，
1: 对，
0: 是吧？像熏，
1: 对熏。刨熏
0: 金木，
1: 一说原来那个否，那个是不是也属于土类的？
0: 对，否发那个否是就是让你给发明了。

0: 据说你们是2008个战士。
1: 是的。
0: 哎呀，感那个振奋人心呐！这个节目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知道那东西不是否，但是还被你们给打动了，
2: 是吗？
0: 很感动，觉得哎呦，这气势磅礴呀！
1: 但是最终大家记住了这个成语"讥讽儿歌"。
2: 对，
0: 要讲到这鼓的这种种类啊，那真的很多。刚才你讲的也有铜鼓啊。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包括我们现在，云南那边，这个
1: 香蕉鼓、铜鼓是吧？水鼓，
0: 对，
1: 都属于我们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民族，
0: 非常重要的。尤其他那铜鼓，
1: 对铜，
0: 他那铜鼓也是他们整个一个寨子里的，一个寨子这么一个鼓，一定要放在一个最尊贵的地方，然后到节日里再拿出来。
2: 鼓的这个音色呀，音乐的表情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张老师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些不同地域的这种有特色的鼓曲吗？
1: 我今天呢带的这个乐器有限，一个是中国鼓和这个一个这个手鼓，这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一种表演方式。它的这个达到这个鼓和民族啊，各包括节奏型啊，有很多息息的关系。你比如说挑一个节奏，这个啊。马上让他感觉带到新疆去了，是我们和流行音乐结合的时候，有时候也用这种演奏方式。

0: 太精彩了。
1: 咱们是56个民族，每个地域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那首先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听一下，这个叫安徽花鼓灯。安徽花鼓灯也是一种我们特有的一种锣鼓乐种。

0: 啊，今天又领略到了一个鼓的新的一种传情达意的方式了。
1: 中国音乐的一个精神呢，我说就是和，这个和这个字啊，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能够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思想。就和不是同，这个燕子说得非常清楚，以一音一个声音，孰能听之，你不能够一样。所以我想中国的音乐和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都是把和当成一个最高的目标。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大的视野下看中国音乐，然后总结中国音乐的魂，我觉得就是和字。
0: 那对于鼓，中国打击

0: 乐的一些创新和发展，田老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创新是不必专门提倡的，为什么呢？创新是人的本能啊。
2: 对，
1: 艺术始终在发展，所有艺术家不论是哪一个行当哪一个领域里的艺术家，其实艺术家一生的追求就是创新。所以创新就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和前人不同。但是还有一点，创新好比是我们爬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这才叫创新，是吧？
0: 明白。
1: 但是大部分人爬到前人的腰那儿就摔下去了，你没有能力爬到肩膀上啊。所以我想对青年人更多的要讲传承，学习，叫守正创新。
2: 对，
1: 一定把守正放前头，先要守正，然后才能创新，无论是什么都是一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0: 这个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吧，我在戏曲学院讲这个昆曲，然后讲完之后，因为我强调，我说尤其你们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要传承，哎，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先不要想创新。我讲完之后，一个学生站起来，义正辞严地问我：“谭老师，你说你不要让我们创新，让我们传承，梅兰芳就能创新，为什么我不能创新？”我回答他也很简单，我说对了，就是梅兰芳能创新，你不能创新。我有点蛮不讲理，我说你就不能创新。我说为什么？很简单呢，梅兰芳会600出大戏，他才知道什么叫创新呢。你连3出折子戏还没学会呢，你创什么新呢？
1: 刚才田老师讲了，其实我从小也是打板鼓出身，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对我们搞，特别是搞中国打击和民族音乐有很大的帮助和激励。我当时记得我在学校里学戏曲的时候，看着演员我要背戏，当然包括这个京剧的各种曲牌呀，也就上百种200多种清牌的魂牌的，你都得背过，演员的动作也配合得要到位。
0: 锣鼓经，
1: 锣鼓经，
0: 这个锣鼓经这个经字也重要，就是像经典一样，你要背呀、啊。
1: 是的，要背的。
0: 你要一那个真正古老一肚子锣鼓经、啊。
1: 对对，
0: 啊，这个东西，
1: 我们当时也是像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有的是从书上学来的，好多是口传心授。啊，没谱子怎么唱？他哆啦吧一吧一唱才空旷的，才也得旷才旷旷的，才也得唱唱那里的旷才旷，才也得旷才旷旷的，才也得旷。我背。
0: 哇，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我明白，就跟那个
2: 用心感受，
0: 音代表某个。
1: 发响的乐器，声音音响乐器，比如是唱这一个，刚才田老师讲了，唱这一个可能是大锣、挠钹、小锣一块齐奏，才可能就是挠钹，
0: 对，
1: 小锣就是台这一个。
2: 没说教。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年轻的鼓演奏家，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人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鼓曲在传统之上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呢？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近几年，我们这个央视啊举办了好几届大赛，其中我创作了几首规定曲目，包括那个《风入松》《三霄》，还有《羌红》和《八一》。这几届大赛的涌现出了很多创作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它肯定它的出处啊，肯定背后有一段故事和有这个中国文化，
2: 日常生活当中启发出来的灵感。
1: 对对对，三霄当时也是这个带着我的小孩去动物园，哎，看到这个一种动物，这个红脸儿。他问他说：“爸，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动物？”我说：“我也不认识，我看看是什么吧。”我最后一看，哦，叫三霄，它是非洲一种动物。说看传说中是三霄啊，它奔跑的比狮子还快，可以徒手撕裂。完了以后呢，它号称叫山中之王，它比老虎、比狮子都很凶猛。三霄，后来以后呢，我感觉根据它那个形体动作啊，结合一种钢琴和这个打击乐呢，是创作了一首这种叫三霄这种曲目。

0: 我是想中国打击乐呢也在不断的创新，和也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打击乐人和作曲家呢参与到打击乐的中国打击乐的创作当中。
1: 特别好，今天也是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中国鼓还有中国打击乐的非常丰富的色彩还有表情。田老师，我觉得现在中国鼓好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民乐器了，它更是一种好像我们中国精气神儿的一个文化符号啊。
2: 这有精气神吗？欢欣鼓舞嘛，
0: 欢欣鼓舞，鼓舞士气，
2: 是
0: 对。
1: 特别好，那真的很感谢老师们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中国鼓那种古老的中国精神与力量的象征呢，也是历经千余年的沧桑，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了。古典的节奏和律动也是牵动着人们的呼吸与心跳，深情诠释着九州各地拼搏奋进、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一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

0: 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头。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云溪，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云溪没有这个经历啊、嗯、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

续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永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

0: 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6: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中。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5: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6: 是。
5: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6: 嗯，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年快樂，
1: 恭喜發財，龍馬精神，
2: 新年快樂，
3: 祝你們新年快樂啊，過年好，
4: 祝你們新年快樂。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0: 哎呦，这个高音
11: 是
0: 得挺厉害，
11: 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0: 怕忘词儿是不是？
11: 你有经验。
0: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11: 大家一起来。
0: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

0: 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嗯，
1: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0: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1: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0: 是
1: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嗯，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啊，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啊，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啊，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晋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9: 嗯，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

0: 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1: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0: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道弯，嘿，九十九道弯少，有九十九字穿，嘿，九十。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哈！你们好，刚刚这段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这大姐您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

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2: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这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3: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验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们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化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久居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

邦谊，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4: 9块9？
13: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2: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和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1: 所以惊险了，
2: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三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1: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2: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1: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1: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嗯嗯。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啊。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金燕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4: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嗯，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
3: 啊，
4: 指挥部的信件
3: 啊，信呢？
4: 排长，我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
3: 啊。是，
5: 走吧。
6: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7: 你的脸呐，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6: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1: 你看，你看，又是你！
8: 流窜在撒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

0: 又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卡拉！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2: 好，回来见。
3: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
2: 古兰旦，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古兰旦姆，古兰旦姆，古兰旦姆，古兰旦姆，啊，古兰旦姆，古兰旦姆，
3: 孩子，
2: 你，
3: 孩子，
2: 古兰旦姆，
3: 孩子，
2: 古兰旦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旦姆？
0: 完了。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12: 对，
11: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12: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他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的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3: 我。
2: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3: 珍珠，
0: 江海蛋儿，江海蛋儿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2: 江海蛋儿，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2: 哎，好了好了，江寒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2: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3: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6: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

0: 玉清家先生。
1: 阿米尔
2: 呀，
1: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0: 阿米儿，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阿米尔，有，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
0: 排长，
2: 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胡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路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古兰丹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哎，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
4: 南无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4: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 故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我，古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放水给他。进去。
1: 三班长，
0: 走，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哪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南屋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
1: 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的鞭子可不认人。
4: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3: 那我路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炉子，住手！
4: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哎呦！

0: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1: 大叔，这是误会啊！
0: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做客，啊！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啊？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喂，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明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吗？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陛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殿试。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江汉达尔，
5: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曼如莉，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旅行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旅行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旅行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康乐。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力部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1: 啊，
0: 卡了，阿曼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太阳树下住。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你好，大自然。
20: 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9: 只要9.9元。
12: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3: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24: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25: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走。警惕。站住！
2: 啊，新娘子！
26: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25: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26: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25: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2: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25: 哎，你，
26: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25: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2: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25: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2: 就是嘛，

0: 阿米尔，断粮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

0: 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1: 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0: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1: 那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0: 一班长，你可真好。
1: 走吧走吧。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0: 三伏天的怪天气。
1: 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1: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2: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峰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3: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2: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上古兰丹姆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3: 执行。
2: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
0: 信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
1: 走，
0: 把他抓了。好，走，
1: 是
2: 是，
1: 走走。
0: 三班长，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0: 对，
9: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0: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甲骨兰丹木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 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贾古兰丹姆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古兰丹姆对这首歌的反应，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

0: 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1: 古兰丹。

0: 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1: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2: 晴天，
3: 是。
2: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3: 是，
2: 我上去。
1: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4: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2: 举手来。
5: 啊，
2: 举手。
4: 别怕，别怕。
1: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4: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2: 山里？老家在哪儿？
4: 叶城。
1: 叫什么名字？
4: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1: 哦，嗯，
2: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4: 他，
2: 你自己说。
4: 孩子，自己说。
5: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1: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
2: 幸亏遇见了我。

0: Och den där må. Tänk då. Och den där må. Gå där. Och ge ni 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2: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0: 姑娘，把热挖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1: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2: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排长。排长，有什么任务，你就分配吧。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旦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嗯，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
0: 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
1: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卡了，记住我吧，我叫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太。

0: 做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3: 嗯，

0: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排长，检查的结果，贾国兰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呵呵，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唉，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3: 报告。
1: 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4: 三娘妈的，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4: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欢迎你啊。
4: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嗯，

0: 我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马明，干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1: 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4: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5: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6: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
4: 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6: 机会好啊。
7: 尊贵的热力普，
8: 什么事啊？
7: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6: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了。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珍珠啊，珍珠啊。
8: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望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哦，
2: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2: 好。

0: 行的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去。
2: 是。
0: 怎么？

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动！
2: 别动！
3: 停手了！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1: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1: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2: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1: 走，快走，后面跟着。
2: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3: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0: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枚茶叶在时光的掌心舒展腰肢，褪去青涩，春阳织就金线，春雨晕染碧色。当叶脉化作书签的纹路，它将整个春天的故事都藏进了书页的缝隙中。
1: 它蛰伏在墨香深处，等待一个被阳光浸透的清晨。当飞叶轻起，指尖触摸那抹经年不褪的翠绿，油墨的醇厚与叶香的清冽，便揉作一握琼崖，酿出永恒的琥珀，封存起春秋更迭的温柔。
2: 它化作旅人行囊里的信物，走过仿古的咖啡馆与新潮的小吃店，在霓虹和烟火中辗转，最终命运的丝线牵引它坠入茶香音韵，在杯盏间完成宿命的轮回。
3: 此刻它悬于眼角，摇碎满庭阳光，风过处，铃音叮咚，向夜间坠落，仿佛又回到了清晨的枝头。从嫩芽到书签，从旅者的信物到风中的清响，它始终是那么鲜活的绿意，在岁月流转中，把沉寂慢慢酿成一首生生不息的诗。
4: 翻开泛黄的典籍，茶是尔雅当中的甲苦荼，是茶经当中的南方有佳木，更是李清照酒兰更喜团茶苦的情思。茶和文字在历史长河当中交织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承载着文人的雅趣，更承载着哲人的思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文字当中的茶，透过字里行间感受悠悠茶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的讲师徐谦益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4: 欢迎上海民乐团笛箫演奏家陈云颖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歌手魏虎虎老师，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要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一部跨越上千年的史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哈，茶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徐老师，
1: 就我们现在说茶的话，大部分还是说

0: 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它所做成的饮料嘛。但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深山里面，然后有树，然后树上的这个叶子摘下来，我们或者食用或者饮用或者药用，然后它可能味道不错，然后有香气，大家就统称把它都叫做茶。如果说是谁开始比较早的，就是把咱们这个茶，就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和其他的树木的叶子区分开来的话，那个是西晋的张华。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这个西方的植物学家林奈给这个茶树制定了学名，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面的。如果说我们更往前追溯，就是去讨论，就是真的认识茶这个植物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以张华是为先行者。就他的生活时代就大概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是距今也有1800年了。然后他有本代表作叫《博物志》，《博物志》里面有句话说叫“饮真茶，令人少眠”，就是他在“茶”字前面加了一个“真”，真假的“真”，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指专门的那个植物，就可能其他的是大家混同起来的。然后他总结出来规律，说发现说这个植物有什么特点，就喝完以后可以让人。保持清醒，少睡觉，令人少眠。
1: 陈老师也特别爱喝茶哈，您是为什么呢？
2: 对，那么我觉得这个茶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茶叶，它微苦，但是它有回甘，苦的东西它入心嘛，然后它比直接给你甜的东西啊、要有回味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这个艺术还挺像的，要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会品尝到。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跨越上千年，时至今日，身体和心灵仍然需要茶？茶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场及时雨，可以润泽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呢，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喝杯茶，看看茶叶在水中的舒卷浮沉，然后一起感受一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到茶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茶圣陆羽写的《茶经》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而且他把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道的境界。我知道魏老师其实最近有在排练一部跟茶跟陆羽相关的音乐剧，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相当于是以陆羽的真实的个人传记为蓝本，但是去展开的是整个这个茶文化，包括茶在唐朝这个纷乱的年代，因为它是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一个一系列的故事。他不光是一个大文人，他还当过编剧，还当过演员，相当于是唐朝脱口秀。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不把他变成一个剧本，变成一台戏拿出来演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陆羽好像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茶圣，但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鲜活灵动的人啊。
1: 历史上说他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而且他还有点口吃，他是因为幽默征服了他的一系列的贵人。相传他是因为相貌丑陋而被遗弃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幽默和有才，他是不会被当时的这些名士们看重的。
0: 所以特别像陈老师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是先苦后甜，陆羽好像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哈。从一名弃婴变成著书传世的茶圣。
1: 对，
0: 你有没有参与陆羽这个音乐剧，让您对茶的这种喜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爱喝茶吗？
1: 有，我是现在开始弃咖，饮茶，变成了一个茶人。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个剧，然后开始慢慢了解茶。其实在唐朝或者宋朝，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礼仪，然后要去专门的腾出来一个专门的时间专注在茶这一件事情上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道。我觉得是这一年我慢慢发现，就喝茶这件事情帮我变专注了。因为喝茶你不光要尝这个茶本身的味道，你还要闻它的香气，还要观它的这个色泽，然后要看这个茶旗茶腔舒展开的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然后也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件事情，就会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0: 徐老师对茶经肯定非常的了解啊，可以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虽然唐朝的茶就是它的制茶工艺，它的饮茶方式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区别了，但是就茶经里面留下来的内容很多，我们现在喜欢喝茶的人都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它就按照这个岩石风化的程度嘛，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石头的，然后风化到比较厉害了，它可能会变成碎石子或者沙粒，然后再往下风化，我们就感受不到石头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黄土。它就一句话，就几个字儿，按照这个脉络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比如说他说喝茶的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我们烹茶煮水的程度，它有这个三沸之法嘛，就是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然后二沸圆边如涌泉连珠，腾波鼓浪是三沸。就是说我们这个烧水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水微微有点想开了，它可能是像鱼眼睛一样的小泡泡，微微有声音，然后呢再往下烧的话，它就会变成像那种珍珠泉一样一串一串的上来，再往上烧它就是像那种波涛汹涌，腾波鼓浪，然后说腾波鼓浪之后如果还继续烧就水老了。
0: 现在觉得难以想象他究竟是怎样做到一个人把茶方方面面研究得如此透彻，太神奇了。而且陆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一生好像就像茶汤一样，出场可能会有清苦，但是在细品又会有回甘。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在音乐声当中感受一下陆羽的茶味人生。

0: 我们说文人八大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好像品茶论道一直是历代文人的心头好。你看苏轼提到茶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白居易说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印象当中啊，还有没有哪位文人对茶是情有独钟呢？
1: 如果说能把这个东西转化成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唐代的卢仝，他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就是大家一般会把它叫做七碗茶歌。
0: 哦，那我知道，
1: 对，什么有名？
0: 一碗喉吻润，
1: 是
0: 二碗过宫嫩，那个是吧？
1: 对，他说这个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就那个时候卢仝睡觉睡得比我们爽多了，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这个军将，还不是普通

0: 什么呢？说这个他的好朋友孟姐给他送了这个有书信过来，有孟建一的信，但是同时附赠的有什么？有好多好多的像月亮一样的小团茶。他这个茶，看他诗写的，可能大概率是阳羡茶。其实这本来是应该给皇帝的贡茶嘛，怎么给了卢仝了？所以卢仝下一句说至尊之于何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就是即使是皇帝不喝的话，那应该到王公贵族那里啊，怎么到了我这个普通人这里了？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他是说，因为我们唐代是用煎茶嘛，就煎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柱，就是像锅一样，然后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把茶粉往里面投的，热水给它烧开了以后，它那个热气冒了，就是叫碧云引风吹不断。这个茶煎好了之后分到碗里面，然后它有那种白色的墨薄，所以叫做白花浮光凝碗面。你想一下，热腾腾的一碗，然后它就开始喝爽起来了，所以叫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因为有很多的茶它是有这种润肠通便的效果的，就你喝下去了以后可能感觉肠子都洗了一遍，但卢仝蛮凡尔赛的，他说他肠子里面可能也没什么污垢，唯有文字千见。所以他喝到第四碗了以后就开始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已经消解掉了呀。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通上仙灵之后下面怎么样？两叶生出翅膀来，它就可以往上
1: 飘飘欲仙了。
0: 对对对，
1: 开心了。
2: 你说，
0: 对对对，
1: 醉了。
0: 这种微醺的感觉绝对是一种高峰体验。所以他下面想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开始问：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玉川子是卢仝自称嘛？你们想说，一般诗写到这个程度，就喝茶喝了。都已经爽成这样了，他还要怎么往下写？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就我们喝这个茶喝得这么爽啊，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很辛苦的采茶人在那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一点地薅起来的。便未见意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西否。说他的这个给他寄茶的朋友孟简当时是担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你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呀，这个产地的人民这么辛苦，你怎么不给皇帝提意见，什么时候让他们也松快松快？
3: 听完感觉还挺感动的。
0: 是啊，就是
3: 这就是名士的风采，名士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喝酒还是喝完茶，他最后是反映映照的是自己的内心啊，然后他想到了您刚说的这些。
1: 其实在雅集之上哈，历代的文人墨客除了像我们这样品茶论道，还特别喜欢以诗会友，以乐相伴，以乐贺诗。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请陈老师跟魏老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音律和诗词结合的意境。
4: 当然可以啊。
3: 其实古代宋词元曲在吟诗的时候都是要有音乐相伴的。那就今天我为大家吟诗两首。
4: 那我觉得跟诗歌更相配的是箫的声音，古琴呐、箫啊，它的声音特别的小。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还原了古人在一起吟诗作乐的这样一个场景。有请二位。
3: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吴游持一碗，寄与爱茶人。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走相宜。

0: 太美了。
1: 茶兴于唐，盛于宋，但是到了明清时候呢，其实又更加添了烟火气。明清的时候小说盛行哈，在我们很熟悉的四大名著，比如说《红楼梦》当中，其实就提到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对于《红楼梦》中的茶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2: 《红楼梦》里面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栊翠庵品茶那一段。
3: 请。嗯，
4: 我不吃六安茶。
3: 知道，这是老君眉。啊，
4: 这是什么水呀？
3: 是旧年捐的雨水。啊，
2: 嗯，如果是从这个茶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两款茶它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陆安茶的话，它是明代初期，或者其实宋代就有名了，但明代的时候声名赫赫的这种大 IP， 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喝个龙井茶一样。然后陆安茶的功效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去积滞、消垢腻，就是润肠通便。还有就比如说吃撑了以后，然后喝了它可以消食。所以说这个贾母一上来说她不吃陆安茶的话，其实是还蛮符合场景设定的。但是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1: 老君眉是寿眉吗？
2: 老君眉其实是个很小众的茶，就是在这个《红楼梦》的时代都很少看到有文献记载。我看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已经到1886年了，就1886年的时候，郭百仓的《名产录议》里面有记到说这个茶它产于福建的武夷山，然后还有乌君山，就位于现在福建光泽那个地方有产。其实我感觉从这个里面能看得出来妙玉的个性哈，就是玉洁何曾洁，明空未必空。就他自己在这个贾府，然后管着这个栊翠庵，结果他对贾府的这个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喜好，他给他摸出来了。
1: 你看他身在空门，心在红尘。
2: 对啊，
1: 这个人，
2: 对啊，我感觉通过这个，就是真的很能反映出来这种人物的性格。
1: 而且我觉得贾母好懂茶，你看他非常了解什么茶性适合自己。我印象当中这一章他还问妙玉说这是什么水，然后妙玉跟他说这是旧年捐的雨水。他对水都特别的讲究。
2: 对，在明清时期的话，尤其江南地区有些茶书记载，他们会去收集梅雨水。就是黄梅天的时候，就是不是会连下好长时间的雨嘛，就是头几天的时候那个水不要，就是先让把空气洗干净。然后到了可能三五天之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大的瓮来蓄这个水，去接这个梅雨水。那明清的时候，
1: 我记得在《红楼梦》当中同样是这一章哈，好像妙玉给林黛玉和薛宝钗喝的水还跟这个旧年捐的雨水不一样，他还嗔怪黛玉你怎么喝不出水的好赖，他给的是5年前的雪水。
2: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个雪水的话它会很轻盈，但有的时候它泡茶的有一些韵感可能会稍微不太泡得出来。但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在梅花上收的雪，它就带有梅花的悠悠的梅花香
1: 香气。
2: 对，你在松枝上收的就带有松枝的香气，就是它很风雅。
1: 所以我们《红楼梦》当中其实对用水都非常的讲究。
2: 太讲究了。
1: 而且除了水之外哈，刚刚也提到了跟这个明清的审美有关，对于器皿也非常的讲究。陈老师好像特别爱收藏一些老的茶具。
5: 那个老的茶具，我觉得一个是它特别的美，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可能是釉水的不同，就是同样的老的那个杯子跟现在我们新买的杯子，同样的水放进去，老的杯子的那个口感会好一些。对啊，因为我觉得老的东西就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快了以后，好多东西一眨眼就变了。
1: 所以老物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情怀，其实经常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平静。
5: 对，
1: 会让我们生活的节奏和脚步慢下来。
5: 对，
1: 我突然想到了木心的一首小诗《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好像和我们这种向往的慢生活节奏特别的契合啊。
6: 而且这首词后面也变成了一首歌。对，
1: 哎，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幸听一下吗，魏老师？
0: 可以啊，我可以来唱两句
1: 啊。太好了，
5: 那魏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下，那我给魏老师伴奏。
1: 哎，咱俩今天真来着了，徐老师。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那种田园诗意的慢时光，谢谢二位。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提到的很多的茶名，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真假难辨的哈。徐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今天也带了几款茶，就可能可以和《红楼梦》中的茶做一点链接，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呀，
0: 太好了！徐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哈。
1: 就是陆安，哦，这就是那个陆安瓜片。对，但是《红楼梦》时代还没有瓜片的名字，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绿茶了，
0: 就是贾母不要喝的陆安。<笑>现在陆安茶也是很消失的，十大名茶之一。这黄茶的汤色是更加的橙黄一点哈。
1: 对，它在绿茶的基础上进行了焖黄。嗯。
0: 然后这个是普洱茶，清代的普洱茶是清茶，然后是生普，熟普的潮水渥堆工艺是比较晚，可能晚清民国才有，就在《红楼梦》时代是没有的。嗯，魏老师，您想品尝哪一款？
2: 我想先喝那个武夷茶。
0: 武夷茶哈，就这是一个武夷茶的品种，四大名虫之一，叫水晶龟。嗯，然后水晶龟的品种香是腊梅花香。哦。 你想喝哪一款呀，陈老师？
1: 我想喝贾母不喝的那一款。陆安是吧？来，其实陆安和龙井就很不一样。龙井是江南茶的代表，陆安茶是江北茶。就江南茶一般我们是那种比较婉约的，就你去喝它柔情似水，很有文气，很细腻。那陆安茶在细腻度上可能不一定比得上它，但是就是它很有那种。 就是豪迈俊逸的感觉，这两种绿茶都是翩翩公子的话，这个就是那种白衣的儒雅的名士，对，然后这个就是那种侠客的感觉啊，对，
0: 所以这个张英就是清代的张英，他就说陆安如也是，
1: 我没有喝过黄茶，我想品尝一下黄茶是什么滋味。
0: 其实焖黄的过程是它的茶质消耗的过程，就它需要这个茶的底子。 会比较厚一点，就是它就像咱们运动员一样，你要能长跑、能跑马拉松，你那个体质要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喜欢选用深山里面的原料。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品茶，但是其实我们忙的时候也会自己随意的沏一杯。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打耳洞嘛，就说带那个金子的会好的特别快，不会发炎。但是我带了金子之后，它永远也是。 不怎么愈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红茶的那个梗子是消炎的，然后就挑，然后就一个礼拜就好了。东西它不在于贵重还是这个便宜，它总有自己的价值，就好像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它。 这句话并不是一种自负，舞台上的聚光灯，它是非常的耀眼的，但是你厨房里的一盏小灯也是不可或缺的。 确实，就像陈老师。

说的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每一片树叶也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如茶，其实人生也如梦。我们就在这一杯杯人世间的茶，一桩桩红尘的梦当中，感受这些故事在我们人生当中荡起的涟漪。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我们聊罢了《红楼梦》，聊罢了明清时期的茶哈，我们再往前走一走，近现代文人有哪些特别爱茶，又如何描述茶？
16: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是杨绛，就是杨绛说他和钱钟书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条件不好，就是买不到荔浦灯的茶。荔浦灯其实就是立顿。
15: 所以一个音译法。
16: 然后他就采取折中的方法，他说他用3种茶给它拼起来，尝试拼出这个立顿的味道。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你就觉得他可能用的原料也不太好吧。滇红取其香也就罢了，湖红取其苦，这个茶以苦著称，它品质能高到哪里去呢？然后祁红明明是祁门香享誉中外的，结果它祁红取其色。但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会放下喝茶的这个闲心呢。就是外面战火纷飞，我也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也要喝茶，我这样拼一拼，我也要喝一杯喝下来。
15: 提到近现代的文人和茶的关联，好像一定会提到的就是老舍的茶馆。好像那个茶馆已经不只是品茶的一个地方了，而是以小见大，窥见整个大环境大时代的一方天地。
17: 老舍茶馆我觉得是，就如果你想看话剧，中国的话剧是它是必看的一部剧。它主要就是讲这一个茶馆，这个裕泰茶馆，它的存在，然后它经历了3个不同的这个时期，从战乱啊晚清到民国，然后到就是最后到解放，就是它通过这一个茶馆的这个生命体，它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反映了 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茶它在北京它是一个，就是我每天都什么都不干，我必须得去喝碗茶。
15: 我记得玉泰茶楼上面贴着莫谈国事，好像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代哈，就这个茶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避难所，
17: 对，
15: 一个小小的遮风港的感觉。
17: 但是它那个四个字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谈国事。
14: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茶馆里面各个地方的人他都有，然后大家喜欢的茶都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食物也好，这个茶也好，陪你成长的这种味道，或者是几代人习惯的这个味道，你一闻到会让你想到自己的家这样的感觉。
18: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比较幸运的地方。你像我们现在说茶，就说六大茶类嘛，红黄绿白黑，加个乌龙茶，还有各种各样的再加工茶和新式茶饮。但其实如果我们回溯茶史的话，你比如说炒青绿茶是在明代万历初年才出现的，然后乌龙茶、红茶的雏形要到这个清康熙年间，白茶工艺的较早记载我看是要到民国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晚清才出现。包括这个熟普这一类这种黑茶的潮水卧堆工艺也是民国才出现。就换句话说，他们喝的茶类还是蛮极限的。再加上我们当代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很便利，就以前的名茶大家看

0: 外都是在那个交通很好，就是有水运很好运输的地方。那其实很多深山老林里面的好原料是很难取得的，即使取得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加工。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到很深的山里，然后把叶子拖出来，然后在加工厂好好的加工。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械的这种普及，就有些机械真的它对于人力而言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更多的人我们都能喝到好茶。
1: 是的，所以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代只有恰逢盛世才可以赶上文化的繁荣。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遍布世界的茶席，茶文化始终是我们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茶里有文人风骨，茶里有人间烟火，茶里也有千年的积淀。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片茶叶在水中舒卷开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历史文脉从岁月深处向我们缓缓驶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7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 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 Fort Wengelen， 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0: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回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

0: 有时候还辛苦了。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0: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1: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等待》。等待呢，听上去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点点这个被动啊。但其实我觉得，敢等待的人内心都有一份很深的笃定。同时呢，等待又有一点微妙啊，有时候是等一个人，有时候是等一个结果，有时候呢。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1: 我们的节目好像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说我在等一个人回头，我在等一个机会出现，我在等自己变得更好。这些等待有的有结果，有的可能永远等不到，但等待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乎，而且我们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把心门打开。
0: 就像寒冬里等待春天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冬天冷，而是因为他相信春天一定会来，那份期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
1: 有些等待很短，可能短到只是一首歌的时间，有些等待好像有点长，长到我们似乎都要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但今天我们希望这份等待来得不要太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愿你的等待不被辜负，也愿你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好好照顾自己。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林继旭，他说想起小时候的夏天，爷爷躺在院外河边的大树下乘凉，蝉叫的正欢，我跟妹妹在树下疯跑，奶奶在堂屋里打麻将，哗啦哗啦的。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但一点都不觉得热，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日子慢悠悠的，想点一首《声声慢》。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悠闲，现在才知道那种啥都不用想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心里还存着那些画面，一想起来整个人都软了。
0: 声声慢的调子配上这段回忆，好像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慢悠悠的那个旋律一出来，青
1: 砖伴瓦漆，
0: 哎呦，
1: 白马踏新泥，
0: 这个调子一出来，好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有了它独属的 BGM， 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小事也一下子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1: 嗯，所以我们怀念童年，记不住具体哪一天吃了什么东西，玩了什么，就记着那种感觉，就是风是慢的，日子是暖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跑累了就能回家吃饭。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海源留言说，点一首一生何求吧，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共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等慢慢看透世事，岁月早已刻满脸庞，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但知足才长乐，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才是真，祝好人一生平安。
0: 哎，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证明我能行。
11: 嗯，
0: 但是等你真的跟自己的朋友们啊、兄弟们啊，搭着肩熬过低谷，再照镜子看见脸上的那些皱纹的时候，你才缓过神儿来。其实原来自己认为一定要证明自己的那些执念没有那么重要。人这一辈子身边有几个靠谱的朋友，有个健康的身体，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11: 万千繁华，其实最终都抵不过一句平安健康。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三位，希望往后的日子呢顺顺当当的，兄弟们也能常聚常乐。
12: 让你那好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王静言留言说，每次听当年情就想起青春里的那帮哥们儿，那时候我们天天混在一起，下课打篮球，放学去录像厅看港片。有一回啊，几个人凑钱买了张张国荣的磁带，在谁家的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下午，后来各奔东西，联系少了，但那份交情还在。人生路上能有几段这样的情谊就够暖一辈子了。
1: 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跟他也一样啊，就是几个男同学凑钱买金庸的小说。哦，怎么买呢？你买第一本，你买第二本，我买第三本，就轮着看啊，传到最后啊，那书皮都磨没了。当然现在我们大家伙也一样啊，各奔东西了，可能联系的也少了，但是有些人哪怕你永远不联系你也不会忘，偶尔想起那些日子你心里还是觉得哎呀真好。
0: 您看您到现在说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让人想起来就嘴角上扬，这不就是青春的样子吗？能够拥有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这首歌也就送给你和当年的好兄弟们，愿大家各自安好，哪天能再相聚的时候还能够一秒穿回当年的感觉。
2: 轻轻笑声

大家好，我是一名西餐厨师，今年呢是我职业生涯的第24年，恰逢今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我自己，以鼓励我一路走来的艰辛。同时呢，我又希望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朋友们，愿大家能吃到我做的美食，希望大家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

0: 家辉留言说，许多年以后再见，你胖了还是瘦了，头发还剩多少我都想象过，但真见面那天，你还是冲我那么一笑，跟当年一模一样。时间把很多东西都改了，可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想点首涛声依旧。人这一辈子能重逢就是缘分，别问旧船票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这些年就挺好。林子，祝你知足常乐，平安是福。
1: 这个旧船票登不登上船不重要，重要的是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茶聊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那有些话不用说透，茶凉了就再续上，人在对面就挺好了。
0: 涛声依旧，人也还在，愿你们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轻的，不求别的，就求这份重逢的缘分能让你们觉得有些东西时间是真的带不走。这首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0: 来自云南丽江的冯景凡说了，小时候暑假每天中午不睡觉，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只要听见千年等一回的前奏，我就立马放下笔往外跑，边跑边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他们家看《新白娘子传奇》，大家挤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电视，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漏掉一点剧情。那时候觉得日子好长啊，暑假过不完似的。今天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小时候真傻，盼着长大，现在才懂，那段追着看电视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1: 千年等一回，哎呀，等呀等一回。
0: 啊，这我身边童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像梅文这样跑调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法术我模仿的不太地道，但是啊，这首歌一定自带魔法，能够带我们穿越时光。一首《千年等一回》，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广州的姚云棉，他说前些天回老家，路过小时候上学的那条巷子，墙上的白漆掉了不少，但两边的梧桐树长得更高了。想起以前每天中午放学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喊洗手吃饭，那会儿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完。现在才知道那些寻常的午后就是最好的时光。想点这首《时间的远方》。孩子大了，父母老了，但家的

0: 味道一直没变，不管走多远，一回头还能看见当年出发的地方。
1: 绵绵你好啊，人常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真的听到你的描述，就会觉得那条巷子，那两棵梧桐树，好像就站在光阴里，从未走远。
0: 所以真的，如果现在正在看节目的你，如果爸妈还能非常有劲儿地喊回家吃饭啊，洗手吃饭，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趁着现在他们还喊得动，我们一定要多回家几趟，因为那碗饭比你吃过的任何的山珍海味都要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间的远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刃疾，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疾，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疾。优刃疾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疾，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河长歌，吟唱锦绣中华。
1: 奔流到海，绘出江山如画。
0: 沿着我们的母亲河顺流而行，在音乐中感受黄河的壮美与奔放，汲取黄河精神的博大与力量。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这里奏响黄河的交响，在奔流不息的旋律中追溯历史，在新时代的绚丽华章中阔步向前。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3: 两亿年前，三江源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五千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汇聚的源头，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肩负源头责任的水塔守护人又是怎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这片纯净之源呢？

0: 这里是黄河源头马多县，黄河从这里开启了它的万里征程。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湿地发达，沼泽遍布。也正是因为这些湖泊、湿地、沼泽、草甸，让这片土地下方锁住了大量的水分。
1: 冰川融水为江源提供补给。其实黄河源的冰川并不发达，那么源头之水还会从哪里来呢？
0: 答案就在我的脚下，在这片土地的地下1到2米处，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冰川，它就是三江源冻土层。这里是位于共和盆地的桂南县，三江源地下冻土层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这里有一片流动的沙丘，不断地向草地蔓延。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军团，草方格在沙漠中形成一道网，让小叶杨、乌柳这些乔灌木能够不断突进，阻断土地沙化。
1: 为守护中华水塔，在三江源区域内青海修复草场、官亭矿场，在全域范围内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今三江支源青海全省年地表水出境水量600亿至900亿立方，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1%、3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如今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无数分水岭勾勒出了华夏大地恢宏的线条。守护好中华水塔，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持续润泽广袤大地。
2: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再到王之涣的“黄河入海流”，在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黄河跨越千年的魅力。都知道天下黄河99道弯，其中被誉为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就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这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沿河人民的富足生活，展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舞的山河画卷。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出川清水向东流。蜿蜒流淌的黄河水一路向东，在奔流了1600多公里后进入四川省。
1: 其实提到黄河呀，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壶口瀑布那种灵动飞扬、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的气象，而我们黄河母亲在我们若尔盖大草原上，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一只悠柔的牧歌，百转千回，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若尔盖湿地大草原的怀抱，它更加诠释着我们黄河母亲宁静、致远、伟岸和包容。黄河流经我们四川，总干流长174公里，那么在我们若尔盖县境内就有148.8千米。若尔盖呢，还拥有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湿地的作用啊，除了能够降解污染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水源涵养。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我们母亲河上游名副其实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素有川西北高原之胜和黄河蓄水池的美誉。
0: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担负上游责任，履行上游担当，积极投身，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坚定实践。用心用情，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万里，注入浩浩的东海。壶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周边靠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的大火，使你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感到周身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的壮烈。啊，黄河，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边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的后方布成了地网天罗？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着我们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2: 万里黄河第一桥，降龙镇远自天骄。黄河不但有四川阿坝第一湾，见证着自然风景的瑰丽传奇，更有黄河第一桥，见证着百年的历史沧桑与时代更迭。兰州黄河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此有黄河第一桥之称。行走在桥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搏。如今这座穿越时空的见证者，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照亮着未来。让我们一起在中山桥的见证下，聆听飞天花舞，感受那份属于兰州的独特魅力。

0: 从宁夏的花儿到内蒙古的长调，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广袤的内蒙古河套平原沃土，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在这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书写着黄河文化的辉煌篇章。
0: 黄河的波涛与草原的辽阔，在长调的音符中交织在一起，让黄河沿岸的人民在享受物质丰饶的同时，拥有了一片精神文化绿洲。
1: 黄河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在内蒙古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壮丽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克拉山脉北路起步，流经九省，留下了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瑰宝。

0: 在家台唱家小绿水青山美田园，好的村上山谷谷面貌变，美醉了那一道道毛粮，那一道道船。翠绿成片，
1: 一道道河船点了水天，
0: 大棚里愁雨惊床菜花花谢，
1: 河船上香满毛下不碎碎烟，
0: 三苹果秋竹白秋黄的烟，

0: 我讲黄鹤蛋合唱的故事讲了很多，但是呢，我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旋律背后它的时代是什么。所以黄鹤蛋合唱能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诞生啊，冼星海在延安找到了他信仰的力量，所以这块土地上爆发出来一股声音，这股声音属于中国人，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积累到这个重要的危急关头爆发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黄鹤蛋合唱。所以我想这部作品的伟大就在于啊，我们听到的不是仅仅是旋律，它是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导向，而且它的概括性啊，它影响到了世界，它不仅是历史的声音，它是现在的声音，未来的方向。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愈发坚韧，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也愈发深沉。

0: 来，我们对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1: 我爱你，黄河，愿你承载千年文明，源远流长。
0: 我爱你，中国，愿你昂首阔步向前，繁荣昌盛。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6: 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坡，已然蜕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是这片绿水青山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
7: 这里是黄河龙门守卫站，我是龙门守卫站站长杨文博。龙门守卫站是黄河中游洪水编号站，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冰情和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每天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及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实时的雨水情信息。龙门守卫站设在此处，主要是考虑这一段河道顺直、行进举行合适稳定、水流集中、便于控制，非常适合设立水文监测断面，有利于我们的水文勘测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只能借助吊箱进出，没有公路和桥梁。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的龙门守卫站虽然很小，却在黄河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小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0: 在三门峡壮丽的峡谷之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禹神斧劈开三门峡。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下方的激流之中，有一块中流砥柱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
1: 传说保卫黄河第一人就是大禹，而今天保卫三门峡、保卫黄河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保持着中流砥柱的精神，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起把黄河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得更美好。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黄河就是我的家。

相传上古之期，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时代，大禹凿龙门，导水至华阴，然后东至砥柱，被阻挡的大山拦住了去路。大禹挥起他的开山神斧，劈开了三条峡谷，三门峡由此而来。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经历了援建和改建两个建设过程，进行了蓄水拦沙、治洪排沙和蓄清调洪三次运用方式的转变。60多年来，在防洪、防林、灌溉、发电、供水、减淤、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流砥柱，千百年来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我们一代一代的治黄人依托中流砥柱精神，不断凝练和打造黄河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场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音乐学家田青老师。
1: 你好，
0: 田老师您好。黄河大合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奏、衍生以及改编，所以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呢？
1: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好，因为黄河大合唱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个精神，急需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啊，应该是应运而生。他通过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在歌颂黄河这个形象的同时，给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好的前景。今天这场晚会不但有黄河大合唱，还找到源头的一些民歌，我觉得这就把黄河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作用都和历史连接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和那个时代就截然不同了。我也相信今天的中华儿女会和黄河，我们这个慈祥的幸福的母亲河，就像黄河奔向大海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唱着黄河奔向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0: 谢谢，太感谢田老师了。确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也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感谢田青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旋律中结伴前行，共建盛世家园。

0: 节目由珠江凯撒岛钢琴冠名播出。
1: 75载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民安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之颂江山如画黄河的交响国庆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循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

0: 顶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感谢珠江凯撒堡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救悬永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玉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想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

哪吒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9: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9: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8: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企业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6: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5: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的故事。

0: 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1: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0: 对，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0: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
0: 哦，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

0: 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言，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得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5: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哈。这首《龙腾虎跃》啊，可以说是在中国古曲当中享有盛名。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它是堪比《难忘今宵》一样经典的曲目，是可以能够诠释演奏技术和艺术高度的这样的一首中国优秀的古乐作品。那么演奏技术这个方面，我们刚刚从张老师的表演当中已经非常直观鲜明地感受到了。那艺术高度这个方面，要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了。田老师，
1: 哎，这段鼓打得好啊！我在《龙腾虎跃》好多版本是吧？
2: 对的。
1: 你像李民雄老师当初从那个浙东大锣鼓里面提炼出来，在当时那是80年代吧？
2: 对，80年代。
1: 一下子就传遍全国，
2: 对的。
1: 也给打击乐打了一针强心剂似的。
2: 是的。
1: 过去很少人重视专门的打击乐。
2: 对。
1: 那么应该说，这首这个古乐，从当时到现在，被不断的演奏，但是大家都听不腻，是吧？你刚才那段应该说是叫 solo 了，古乐里的 solo， 还有乐器呢，他那时候是吧？
2: 还
1: 有包括笛呀，
2: 对，
1: 这个长剑的
2: 在管乐
1: 什么的，对
2: 对，
1: 那个气势更大。
2: 对，是的。
1: 其实这个鼓啊，在中国的这个民族音乐里呀，是至关重要，它跟老百姓关系太密切了，是吧？
2: 是的。
1: 民间的古乐多少品种啊？
2: 对，
1: 就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几十种，不止。
2: 对，上千上百种。
1: 而且你真的放眼世界，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鼓。
0: 哎，还真是，
2: 太棒了。
1: 很多乐器，尤其复杂的乐器，很多比如说原始民族它不会有，但是你不管现在到非洲到哪儿，所有的原始的部落里它可能没有别的乐器，它可能只有一种乐器，那就是鼓。
0: 万物即可敲击。
1: 讲到中国的鼓，应该说也是历史悠久。这鼓最早啊，应该说和祭祀和战争相关联，许多的乐器是和人的感情的交流。
0: 那我们的《龙腾虎跃》啊，这个乐曲它形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它取材于浙东锣鼓的一个曲牌名字，好像是哈。
1: 它原来叫《龙腾龙尾》。
2: 对，
1: 《龙腾虎跃》可能是李民雄先生他
2: 对
1: 他应他想出来的新的词儿。但是就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80年代这个乐曲出来，也展现了那个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睡狮醒过来了，也不光是睡狮啊，其实这龙也醒过来了，虎也醒过来了，所以那龙腾虎跃表达那么一种欢乐的情绪
2: 环境。
0: 是的，哎，我看很多的器乐大赛上面哈，龙腾虎跃都是必备的演奏曲目。那张老师就是特别能够代表我们技术上面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曲目吗？
2: 龙腾虎跃里边它本来是一种合奏的，包括我们的传统的民族乐器吹拉弹都有了，包括打击乐，这四大声部里边。但是呢，唯独这首曲子呢，打击乐部分把它提升到一个高度，在打击乐里边用了很多乐器，包括古乐里边就用了排鼓、中国大鼓、花盆鼓和扁鼓，包括十面锣，这也是一件很具有特色的一件乐器，
1: 也是浙东大锣鼓里边的一个特别有特色。
2: 对，四面锣。从鼓的本身的技法来讲，它用了很多的，就是说原来这个李老师挖掘了很多，就是说传统演奏当中没有的技法，比如是鼓面的平击、闷击，包括这个磕梆平面，这个呢是原来的传统技法上是没有的，甚至有过的他把它发扬光大了。比如我大概演示一下这个。
0: 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特别想现场看一看。
2: 因为正常的我们演奏鼓啊，比如像这个中国大鼓啊，我今天以这个鼓为例演奏。
0: 哇，振奋人心。
2: 哎，但是恰恰在这首曲子里边用了这个鼓面科技，类似于吸收西方的小军鼓的一种打法。鼓面平击，这个呢在传统鼓里边技法是不太常见的，明白？当然了，还有闷击，包括鼓槌的磕， 其中有一段他鼓面平低的话用了是这么一个演奏方法。
0: 哇，
2: 这一段呢是最用他这个李老师是独特发明的一个演奏技法啊。当然中国大鼓呢演奏的技法很丰富，这包括我们的传统曲目里边的其他的曲子也有这个不同的演奏技法，比如是刚才鼓面平击了，还包括刮钉的演奏啊，其中的有一首经典曲子《老虎牧羊》里有一个刮钉的，对，这是一种演奏技法，
0: 好棒啊！因为比如说敲在鼓的中间的这个声音，可能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您刚敲的这个刮边的这个声音啊，
2: 对，
0: 其实可能有些普通的听众或观众可能一下很难捕捉到，哎，这也是咱们中国鼓这个当中发出的声音。
2: 是的，是的，因为中国鼓呢，它本身呢，这个在这个中国的乐曲有一个特点，它点题性的东西很相对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曲目呢名称也赋予它鼓的一个引导性的一种这个理解吧，比如这个用鼓边的话，当时曲目写这一首曲子的这个作者安老师，他用的叫老虎磨牙，大家就会想象到这个啊，
0: 是不是？很形象。
1: 其实谁都没见过老虎磨牙，
2: 没错，
1: 武松也没见过，
2: 没错。
1: 但是他就给人一种想象的一种引领吧，
2: 没错，
1: 应该说非常形象。
2: 对，
1: 虽然谁都没听过老虎磨牙，
0: 特别理解丁老师说的。对，您可能是从演奏的这个状态上来说，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接受者哈，然后我们听到鼓声的时候，哎呀，就是能在迅速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产生很直接的这个生理反应。
1: 就是你看龙舟山
0: 啊，
1: 划龙舟，
0: 对，
1: 划龙舟靠什么呢？哎，鼓，龙舟一定要有鼓，就听着鼓点儿往前滑，它动作统一，力度也统一，速度都跟着鼓走，所以鼓在生活里头作用太大了。
2: 其实鼓本身它是一种节奏乐器，它和人的心情啊和这个与心相连的一种乐器，演奏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你比如我现在演奏这一种节奏型，你能感觉到什么啊？告诉我哈，
0: 听一听。

0: 能感觉到一种心跳，
1: 是
0: 由慢到快，越来越紧张，类似于我们战争，类似于这个出征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好像一下画面感就出来了，从注意了到集合，到开始我们慢慢向前进。
0: 对，
1: 嗯，
0: 我们继续往前走，

0: 这是不是感觉像行军一直在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鼓声呢，它的节奏型啊，有时候和这个画面呢，或者是和这个叫仪式感或者叫什么的话，是有很多密相关的。其实这个鼓的在古代中好多还用到很多祭祀的作用，很多祭祀的。那祭祀的话，人家反正心里边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对某一个场景或者充满着信仰吧，或者叫什么。那么说这个鼓点肯定，你听听，有点这么个意思啊。

0: 他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1: 庄重，
0: 有一种
1: 哎肃穆
0: 祭祀的这一种。所以呢，古典的紧和松、舒和缓，它其实呢和心情和它的场景呢配合的话，应该是紧密相关的，应该是这种的感觉的。
2: 是晨钟暮鼓，
0: 晨钟暮鼓
2: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鼓的器形上面，它也是根据这个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在演变出来越来越多丰富的种类哈。
0: 是的，是的。
2: 中国最早记载的鼓是黄帝，是黄帝发明的这鼓，是用一种什么呢？《山海经》里记载，在东海很远的7000里之外，有一个岛上面有一种神兽吧。这神兽呢长得像牛，但是一条腿，叫魁一族，这叫魁呀、就是黄帝用这个魁的皮做了80面鼓。然后皇帝战蚩尤啊，就是一敲起鼓来，这个军心大振。然后在这个皇帝战蚩尤的这个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当中，应该说是有着深刻影响的这样的一场战争里，这鼓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魁一族，后来孔子解释说，魁一族不是魁有一条腿。他说这魁一足矣，就是魁有一个就够了，足了就不是一条腿的那个足。但是这魁
3: 其他都是多余的，就一条就够了。
2: 这个神兽不知道那个，但是是颛顼皇帝的孙子，他是用那个驼骨。现在人们就说驼骨就是那个驼，就是扬子鳄，用鳄鱼皮，
0: 明白，
2: 用鳄鱼皮做骨。我们有一个考古发现，里边我记得就是比如陶寺那个遗址的4000多年前出土过那个骨的那个枪，木头的那个就是骨的这个枪，有4000多年到5000年。那么也曾经出土过这种带着鳞片的这种皮，就后来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就是扬子鳄，就是所谓驼骨来蒙皮的。
0: 它的这个鼓的这个大小呢，是有多大的牛就做大多大的鼓，
2: 做大的鼓。
0: 就这样子，
2: 这吹牛吹大了，
0: 吹牛最大了。
1: 鼓的学问真的很厉害，很高深。我拜读田老师您的著作《中国人的音乐》当中，然后您还特意提到咱们民族乐器有一个八音的分类，
2: 对
1: 吧？这鼓是属于八音当中的哪一类呢？
2: 八音就是金是土歌司母抛竹啊，这个金呢就是这个金属的金嘛。过去古代金呢，尤其也叫吉金，吉祥的吉，吉金指的就是青铜，不是指像我们戴耳环的那个金，这青铜叫做金。我们的那个编钟是吧，就这是属于金。石呢就是石类的磬，玉磬。金石土，土类的比如这个像熏，
0: 对
2: 是吧，
0: 像
2: 熏，
0: 对熏，陶钧，
2: 金木。
0: 一说原来那个否，那个是不是也属于土类？
2: 对，否发那个否，就是让你给发明了。

0: 对，
1: 据说你们是2008个战士。
2: 是的。
1: 哎呀，感那个振奋人心呐！这个节目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知道那东西不是否，但是还被你们给打动了，
0: 是吗？
1: 很感动，觉得哎呦，这气势磅礴呀！
2: 但是最终大家记住了这个成语"讥讽儿歌"。
0: 对，
1: 要讲到这鼓的这种种类啊，那真的很多。刚才你讲的也有铜鼓啊。
2: 对，
1: 是吧？
2: 对的，
1: 包括我们现在，云南那边，这个
2: 香蕉鼓、铜鼓是吧？水鼓，
1: 对，
2: 都属于我们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民族，
1: 非常重要的。尤其他那铜鼓，
2: 对，铜鼓，
1: 他那铜鼓也是他们整个一个寨子里啊，一个寨子这么一个鼓，一定要放在一个最尊贵的地方，然后到节日里再拿出来。
0: 鼓的这个音色呀，音乐的表情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张老师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些不同地域的这种有特色的鼓曲吗？
2: 我今天呢带的这个乐器有限，一个是中国鼓和这个一个这个柔鼓，这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一种表演方式。它的这个拿到这个鼓和民族啊，各包括节奏型啊，有很多息息的关系。你比如说挑一个节奏，这个啊。马上让人感觉带到新疆去了，是我们和流行音乐结合的时候，有时候也用这种演奏方式。

0: 太精彩了。
1: 咱们是56个民族，每个地域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首先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听一下，这个叫安徽花鼓灯。安徽花鼓灯也是一种我们特有的一种锣鼓乐种。

0: 啊，今天又领略到了一个鼓的新的一种传情达意的方式了。
1: 中国音乐的一个精神呢，我说就是和，这个和这个字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能够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思想。这和不是同，这个燕子说得非常清楚，以一音一个声音，孰能听之，你不能够一样。所以我想中国的音乐和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都是把和当成一个最高的目标。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大的视野下看中国音乐，然后总结中国音乐的魂，我觉得就是和字。
0: 那对于古中国打击乐的一些创新和发展，田老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创新是不必专门提倡的，为什么呢？创新是人的本能啊。
2: 对，
1: 艺术始终在发展，所有艺术家不论是哪一个行当哪一个领域里的艺术家，其实艺术家一生的追求就是创新。所以创新就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和前人不同。但是还有一点，创新好比是我们爬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这才叫创新，是吧？
0: 明白。
1: 但是大部分人爬到前人的腰那儿就摔下去了，你没有能力爬到肩膀上啊。所以我想对青年人更多的要讲传承，学习，叫守正创新。
2: 对，
1: 一定把守正放前头，先要守正，然后才能创新。无论是什么都是一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个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吧，我在戏曲学院讲这个昆曲，然后讲完之后，因为我强调，我说尤其你们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要传承。
1: 嗯。
0: 哎，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先不要想创新。我讲完之后，一个学生站起来，义正辞严地问我：“田老师，你说你不要让我们创新，让我们传承。梅兰芳就能创新，为什么我不能创新？”我回答他也很简单，我说对了，就是梅兰芳能创新，你不能创新。我有点蛮不讲理，我说你就不能创新。我为什么？很简单呢，梅兰芳会600出大戏，他才知道什么叫创新呢。你连3出折子戏还没学会呢，你创什么新呢？
2: 刚才田老师讲了，其实我从小也是打板鼓出身，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对我们搞，特别是搞中国打剧和民族音乐有很大的帮助和激励。我当时记得我在学校里学戏曲的时候，看着演员我要背戏，当然包括这个京剧的各种曲牌呀，也就上百种、200多种青牌子、魂牌子，你都得背过，演员的动作也配合得要到位。
0: 锣鼓经，
2: 锣鼓经，
0: 这个锣鼓经这个经字也重要，就是像经典一样，你要背呀、啊。
2: 是的，要背的。
0: 你要一那个真正古老一肚子锣鼓经、啊。
2: 对对
0: 啊，这个东西
2: 我们当时也是像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有的是从书上学来的，好多是口传心授。
1: 啊，
2: 没谱子怎么唱？他哆啦吧一吧一唱才空旷的才也得旷才旷旷的才也得唱唱的里的旷的旷才也得旷才旷旷的才也得旷。我背。
1: 哇，
2: 这个是不是？
0: 这个我明白，就跟、那个、
1: 用心感受，
0: 音代表某个。这个
2: 发响的乐器，声音响乐器，比如是唱这一个，刚才田老师讲了，唱这一个可能是。

0: 大锣、挠钹、小锣一块齐奏，才可能就是挠钹，
1: 对吧？
0: 小锣就是台这个。
2: 没说教。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年轻的鼓演奏家，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人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鼓曲在传统之上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呢？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近几年，我们这个央视啊举办了好几届大赛，其中我创作了几首规定曲目，包括那个《风入松》《三消》，还有《羌红》和《八一》。这几届大赛的涌现出了很多创作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它肯定它的出处啊，肯定背后有一段故事和有这个中国文化，
2: 日常生活当中启发出来的灵感。
0: 对对对，三消当时也是这个带着我的小孩去动物园，哎，看到这个一种动物，这个红鸟。他问他说：“爸，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动这个动物？”我说：“我也不认识，我看看是什么吧。”我最后一看，哦，叫三消，它是非洲一种动物。说看传说中是三消啊，它奔跑的比狮子还快，可以徒手撕裂。完了以后呢，它号称叫山中之王，它比老虎、比狮子都很凶猛。三消，后来以后呢，我感觉到根据它那个形体动作啊，结合一种钢琴和这个打击乐呢，是创作了一首这种叫三消这种曲目。

0: 我是想中国打击乐呢也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0: 也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打击乐人和作曲家呢参与到打击乐的中国打击乐的创作当中。
1: 特别好，今天也是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中国鼓还有中国打击乐的非常丰富的色彩还有表情。田老师，我觉得现在中国鼓好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民乐器了，它更是一种好像我们中国精气神的一个文化符号啊。
2: 这最有精气神嘛，
0: 嗯嗯，
2: 欢欣鼓舞嘛，
0: 欢欣鼓舞，鼓舞士气，
2: 是
1: 是，
0: 对，
1: 特别好。那真的很感谢老师们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中国鼓那种古老的中国精神与力量的象征呢，也是历经千余年的沧桑，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了。古典的节奏和律动也是牵动着人们的呼吸与心跳，深情诠释着九州各地拼搏奋进、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好，这里是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当我们聆听交响乐的时候呢，每一件乐器都是营造浪漫氛围的重要一员。那也问一问我们今天课堂上的各位同学们，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最有氛围感的乐器是哪一件呢？哎，有请这位同学。
1: 我觉得应该是钢琴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钢琴的声音非常多变，很多时候琴声就像海浪一样。每次听这种交响乐的时候，我总是能最先分辨出钢琴的声音。
0: 音色很好辨认，而且特别全能。我们问问您旁边这位。
2: 我觉得是大提琴。大提琴我觉得音色比较雄厚。它负责在低音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
0: 比较深沉浪漫的一个乐器啊。我们听听这位姑娘的。
3: 我觉得吉他很有氛围感，因为我喜欢弹唱，平时弹唱的话就需要有吉他的伴奏，这样就非常有氛围感。
4: 我也觉得是钢琴，我觉得钢琴是它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去演奏不同的旋律，针对不同的情境可以演奏出特别美妙的一个音乐。然后我本身也是学钢琴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器。
0: 我们今天钢琴的人气特别高啊。我们再来找找这位同学。
5: 我觉得是定音鼓，因为定音鼓在气势宏大的片段的时候非常能让人心情澎湃。
0: 哇，这位同学说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的乐器啊，定音鼓。确实如我们各位同学所言啊，每一个声部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我们的弦乐呢可以勾勒线条，木管呢好像又可以给予灵魂，但是铜管又可以增强力量。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的乐器呢可以说是整个交响乐团当中的一抹亮色，就像是一支五光十色的画笔一样。或许各位对他们很了解，或许并不熟悉，但是没有关系，今天在我们的现场首席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交响乐团的冯丹和普嘉两位演奏家，欢迎二位。
6: 假如音乐有色彩，你的最爱会是什么颜色？是浓烈的红，深邃的蓝，还是清新的绿，温暖的黄？本期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交响乐团键盘声部首席与打击乐声部首席分享音符里的表情，旋律里的色彩。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0: 欢迎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当中哈。这二位今天怎么空手来了呢？
7: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冯丹。我的乐器拿不动。
0: 拿不动
7: 是
0: 听上去特别沉，很有分量啊。
7: 是。
8: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普嘉。我的乐器呢可就拿不了了。
0: 拿不了？
8: 对。
0: 这听上去真复杂。来，我们同学们猜猜二位演奏家都是什么样的乐器。那冯老师，您的乐器一下被猜中了。
7: 确实拿不动。
0: 也确实是很难搬运。
8: 对。
0: 普老师，您能给我们简单的透露一下吗？
8: 给你们一点提示吧。我们呢在乐队的最后一排，而我们一般都是站着演奏的，而且人数和种类都挺多的。给大家
0: 一
8: 些提示。
0: 站着演奏，人数挺多，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想法吗？我依稀记得我在交响乐团看到的最后一排就是摆了一排各种乐器，
8: 没错，
0: 然后敲敲打打的，
8: 对，
0: 所以应该是打击乐，是不是？
8: 对，您这个敲敲打打那个关键词说对了，对，我们就是打击乐。
0: 打击乐和钢琴是我们整个交响乐团当中的大家伙了。您看，我们刚刚同学们对于最后一排的打击乐好像稍显陌生哈。那今天能不能挑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击乐器，先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打击乐的魅力？
8: 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定音鼓独奏进行曲。
0: 欢迎普老师。

0: 交响乐团乐器多，各位首席往哪儿坐？拿不动的乐器放在哪儿？
1: 就是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用带。
0: 拿不了的乐器怎么排？
2: 像当地有的话，我们就不用自己带；
3: 要是当地没有，就只能单位自己托运带上了。
0: 座位的不同会不会影响发挥？是要做到是和而不同，还是美美与共？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4: 怎么样，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前边哈，没有任何人遮挡，是不是视野特别开阔？哎，
1: 当然了，
2: 嗯，之前都在最后一排，然后前面全是黑脑袋，然后今天脑袋少了，离观众更近了吧？
4: 哎，我特好奇，咱这个后边的视角是不是您就像那个班主任一样，谁开小差，谁愣神的发呆呢？您都清清楚楚吗？
2: 对，包括他们有时候。说说话往哪儿看什么的，其实都能瞄到。
4: 其实我们知道这两个乐器一般在这个交响乐团里面可能位置不是特别靠前，相对有的时候会比较靠后，跟咱们乐器的这个体型是不是有关系？因为比较大一点。
1: 真的不是根据重量和体积来决定前后的，它还是根据交响乐的编制传统来摆这个乐器。那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哈，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在前面，那么这种呢就是钢琴的协奏曲啊，其他的一些作品和音乐会当中，钢琴呢又在后面担当也很重要的色彩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室内乐，就是跟弦乐也好，声乐也好，钢琴的重奏。那么这样的话，钢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前后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是中间或者侧一点。那这个东西什么来决定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平衡，就是我们说的听觉当中的这个 balance。
4: 学习了，所以钢琴这个乐器之王，它的具体位置是根据曲子来定的。
1: 是的，
4: 有的时候前，有时候后，根据作曲家的状态来决定。
1: 是的、
2: 包括有些作曲家他会在那个谱子上标明了什么乐器在什么位置，包括像有些作曲家打击乐的协奏曲里面打击乐重奏里面他都会标明了，比如说低音鼓放哪儿，键盘放哪儿，小鼓放哪儿，他都会写得非常清楚。他会有自己的考量。
4: 原来作曲家连什么乐器在什么位置座位都会标清楚啊。
2: 是，有些会。
4: 那蒲老师，咱们打击乐基本上好像位置就比较固定一点，是不是？
2: 相对固定一些。
4: 相对固定。
2: 是因为我们的声音比较特殊，说实话，因为咱们交响乐队的话有管乐有弦乐，但是呢，比如说像管乐和弦乐，它的那个数量都比较多，因为他们的音色相对来说相对融合一些。他们的乐器不同，但是他们的整体是比较融的。而打击乐呢，单挑出来的话，说实话，不管我们在哪个位置，只要一出声，这个声音都会比较钻、比较尖、比较大。
4: 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存在。
2: 对，
4: 是吧？
2: 没错。
4: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我没想到原来钢琴和打击乐是分到一个组别的。
2: 反正我们在一个班车上。
4: 所以就是两位的乐器，两位演奏家开场也说了，拿不动，拿不了。那如果咱去特别远的地方演出，那怎么办呢？就是飞机飞过去吗？
2: 像我们出国的话呢，如果有一些大型的乐器，如果当地可以借给我们，像当地有的话，比如说一些很大型的低音鼓啊、键盘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自己带。但是如果他们不提供的话，我们就
3: 单位自己托运带上了。
4: 有些巨大的打击乐也只能自己飞过去。那钢琴呢？钢琴其实很挑
1: 质感的，
4: 对吧？
1: 是的，是的。巡演的时候吧，作为这个钢琴演奏

0: 者来说呢，就是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用带，
1: 就跟今天上课一样，空手而来。
0: 对的，我们去职业的音乐厅哈，它会有正常的演出季的这样的音乐厅，它会非常专业的安排2到3台钢琴，我可以去挑。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它的触感和音色是真的不一样的。
1: 哎，那钢琴家好幸福啊，走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钢琴是什么样的，体验一下。怎么样，今天您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乐器之王钢琴的魅力，好不好？
0: 好的，
1: 欢迎您冯老师。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打击乐声部，交响乐团中的绝对卷王，别人家的首席都是一人一件乐器，而他有一箱，甚至有一车，但强者却从不抱怨环境，无论在哪儿都是大嗓门，玩法极多，分贝极高。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5: 胡老师，我这个看到您带来的打击乐器，看得我有点迷茫，有点凌乱。您这个手边的这都是打击乐吗？
6: 说来啊，这就是我们打击乐的心头刺啊。像弦乐、管乐，他们可能就是一样乐器。那我们打击乐呢，它是一个大的门类，包括现场能看到的各种鼓、各种键盘，包括这种小件儿，这样这个鼓、那个鼓、那个镲，它都属于打击乐。所以没辙，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得认命啊。
5: 怎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您有大概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种打击乐器吗？
6: 你要算上，如果是中国咱们传统的民族打击乐，和很多世界各地的民族的打击乐呢，我估计怎么着都有好几百种。
5: 那咱先说说这个常见的打击乐吧，要不？
6: 好像我们正常的打击乐比较常用的乐器，包括低音鼓、小金鼓、大鼓、镲，
7: 还会用到很多键盘类打击乐器，
6: 像钢片琴、木琴、颤音琴、
7: 马林巴等。
5: 那在我们这个交响乐团当中常用的哈，最小的打击乐有什么？
6: 要不这样吧，咱们邀请几位同学来观摩观摩，和来玩一玩。
5: 来，有没有同学想要上台感受一下的？哎呦妈，全都想。你看一说打击乐都开心了。
6: 几位先挑一挑自己比较喜欢的。
5: 学打击乐真好，还能自己挑乐器呢。我们都已经各自选完了各自的打击乐器了哈。我们来问问同学们，您为什么选这个呀？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形状比较奇特吧。
6: 你拿的这个东西叫刮圆，这刮圆呢，一般我们是需要用一根棍儿，铁棍或者木头棍儿去刮它。
5: 少拿了一个物件。
9: 我是抱着一个好奇的一个心理去选择的这个，因为我看很多演奏家在敲击的时候，他会在演奏的过程中好像是前后就是头尾会有一个调动，或者是左右有个调动，
6: 没错，
9: 我很好奇，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7: 这是线锤，
6: 因为这个它本来是敲不出声音的。换一个这个响板行吗？或者换个沙锤都可也可以。
9: 这个吧。
6: 要敲一下的话，你就，
10: 我是选了一个我最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它看上去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就是用来摇的手铃，而且我觉得它看上去

0: 很有那种异域风情。
1: 我选的这个就属于自讨苦吃了，因为我觉得它长特别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哪吒里面那种雷公电母的感觉，觉得特别帅，但没想到它这么沉。
2: 这个呢叫马铃儿，这么拿的话呢，用手去拍它，
1: 哦，
2: 就特别有氛围。
1: 蒲老师，您看我们这选的几样乐器，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怎么组乐队呀？
2: 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1: 蒲老师，您教教我们，我们怎么分工？
2: 咱们就合奏一首《小星星》，选的那个沙锤，你这样，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可以吗？这位男孩呢，你就这样，刮两下短的，然后刮一个长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好，那个铃鼓那位女孩。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让主持人呢，您就敲第二拍和第四拍。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对，那我就随意加花了啊。
1: 那旋律需要全场的同学们跟我们一块儿唱，好不好？怎么突然我还有点紧张呢？怎么成败在此一举了？我们的合唱团再加上我们的打击乐团首次配合，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嘞，
2: 一二三，起。

0: 首次配合还算挺默契哎，
1: 没错没错，
0: 基本上算是完成了。
1: 是的，
0: 蒲老师，您看我们体验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好上手的打击乐，咱打击乐其实挺复杂，想演绎好挺难的，咱有没有什么可以展现一下我们打击乐实力的乐器？
1: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颤音琴的作品
0: 啊，我们用打击乐欢迎蒲老师的打击乐。

0: 啊，太好听了，蒲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颤音琴，是吗？
1: 没错，打击乐里面呢，它也有比较常见的键盘，一般呢，咱们常用的是四种键盘类，这个是其中一种，这个叫颤音琴。
2: 哦，另外三种分别是马林巴、钢片琴和木琴。
0: 我看这个管特别有意思，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这里边特别像羊肉串，就不停的翻面在烤它的，这是个什么原理呢？这是个
1: 颤音琴嘛，如果接上电门，它那个开关一开，它就能把那个音儿啊给颤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好。

0: 你看它那个音就特别优美，
1: 对，余音袅袅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转速啊，其实咱们可以调，还能根据不同的音乐来调整它的转速。
1: 所以蒲老师，这个是数字越大，它转速越快吗？
0: 哎，没错，我给你演示一下。

0: 比如说咱们扭到现在这个时了，咱们敲这个音，你听它的那个波浪是不是就密一点了，对吧？如果咱们降到三或者四，对吧，它那个频率就很低了，这样的。
1: 哦，所以咱们这个颤音琴、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的空灵。我看你演奏的这放了四个鼓槌，这个是需要很多鼓槌同时完成的吗？
0: 像咱们键盘类的乐器的话、最多其实可以到六支，
1: 同时用六支。
0: 对对对，因为它就一只手三根嘛，那个是最多的了。
1: 不是，一只手拿着三根鼓槌，还要敲出三个音，我能感受一下，就同时拿着这俩是什么难度吗？哎，我怎么弹出来跟您完全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踏板没有踩。
1: 好难，真的好难。所以打击乐看着好像很简单能上手，但其实想敲好里边奥秘多着呢、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蒲老师，谢谢您。
2: 键盘声部，一个内心戏超多的声部，用琴键上单调的黑与白演绎音乐里的五彩斑斓。但你知道同样游走于黑白琴键，但音乐也有不同的样子吗？接下来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1: 黄老师，刚刚蒲老师可是给我们亮了很多他的绝活，你也给我们亮一亮怎么样？
3: 钢琴的这个键盘的这个领域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现代钢琴的前辈。
1: 那我猜一猜他是古代钢琴。
3: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啊。准确的讲啊，叫做羽管键琴。羽管键琴呢实际上是现代钢琴的就算是前身吧。之所以叫羽管键琴，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就是用飞鸟就是山鸡最后面那一根最粗的羽毛的那根管儿，来削成的拨片。
1: 难怪叫羽管。
3: 羽管键琴，你能想象吗？它的黑白键和我们现代钢琴是反着的。
1: 就是它是一台黑白颠倒的钢琴。
3: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羽管剑琴，据史料记载，最早的发现实际上是在14世纪就已经有了它的雏形。在早年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是担当的一个伴奏的一个部分。羽管剑琴是一个非常娇贵、非常脆皮的乐器，除了弦以外，整个全部都是木质，它的稳定性就要比现代钢琴差很多。我们现代钢琴不管你怎么样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要调琴了，这个琴如果是在舞台上音乐厅，不到2个小时就必须要做调整，甚至于可能更

羽管键琴这样乐器它有两层的键盘，那么这个琴键的上下排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机关，那么我们拨动这个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单排键的演奏。那么在合上这个机关的时候，两排琴键同时拨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一起工作的。那么在两排琴键同时演奏的时候，它的音量就会大很多。羽管键琴大概率你看到它的出现一定是演奏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巴赫和这台乐器可以说是命里的缘分啊，他的作品都是给羽管键琴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假如音乐有色彩，你的最爱会是什么颜色？是浓烈的红，深邃的蓝，还是清新的绿，温暖的黄？

本期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交响乐团键盘声部首席与打击乐声部首席分享音符里的表情，旋律里的色彩。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键盘首席冯丹，在我旁边的这件乐器呢叫 Celesta 键盘钢片琴。这个乐器一共是不到六个八度，但是它的声音是非常的空灵，甚至于

我们知道那个钢琴呢，三角琴也好，立式琴也好，都是打在弦上，而这个乐器呢，键盘钢片琴，是榔头直接打在钢片上。

在交响乐的作品和作曲家的配器方式当中，经常会因为要凸显这个乐器，刻意的甚至于削减一点其他很重量的乐器的演奏。你比方说在他演奏的时候就不太会有重型的铜管乐器啊在编配在一

0: 那如果现在就要为难一下二位，就从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几个颜色里面硬要挑一个颜色来形容一下各自的声部的话，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更适合？
1: 我替嘉哥都想好了，你的那个太鲜明了、啊、
2: 对，我也想好一个颜色，
1: 说吧、
2: 咱们一二三，
3: 红。
0: 哎呦，这么有默契呢。
1: 对对，打趣
2: 确实，对，打趣是比较红火，火爆的那个一个声场吧。
0: 就特别的热烈。
2: 是的。
0: 那冯老师呢？
1: 我刚才就想再提问，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都无法完全形容钢琴的带给我们的这个丰富性。
0: 我们今天机会也很难得，有没有想向两位老师提问的啊？来这边。
4: 这么多价值不菲的乐器，然后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公司分发的？
0: 看我们多敢问呢。哎，这问题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2: 咱们今天现场能看到的所有的乐器，包括大的小的零碎，这些都属于公家乐器。
0: 就您只有使用权，没有归属权是吧？
2: 是的。
0: 那这个使用权能有多久呢？就您在团里多长时间就能使用多久？
2: 对，肯定啊，用到他那个乐器不能再服务为止嘛。用到它坏，或者说是用到它，比如说这个批次
1: 周期，
2: 周期淘汰了或者什么的。
0: 那钢琴呢？
1: 差不多。
0: 钢琴也是吗？也是属于公家的。
1: 当然。它一般的来说自己练琴，像我们自己练琴都是自己的这个乐器，然后在团里也好，在剧院也好，那就都是剧院什么来提供的。
0: 那像您的钢琴还好一点，那如果是这嘉哥的，您就是比较冷门一点的打击乐，您现在要练习它了，您还不能搬到家里，您就得加班熬夜，你就在那儿练，必须在那儿练。
2: 像大的东西一般都还是在那个单位里练
1: 排练厅，
2: 但如果排练厅里面练，但如果特别小。

0: 少量的东西，这个好像也不用怎么练。今天我也带了一些模仿场景的乐器。
1: 胡老师，我这角度看，你像带了小朋友的玩具桶过来，
2: 是是是，
1: 这都是打击乐器啊。
0: 对，他专门在那个作曲家，他是会写到这些作品的。对，我来演示一下吧。
1: 您手里这个玩具小鸟是？
0: 你听，他那个特别清脆的小鸟的叫声。
1: 哎，这还真是挺好听的。
0: 没错，这还有一个，我再吹吹一下。这也算鸟哨的一种吧？
1: 也是
2: 鸟
1: 哨。鸟
2: 哨，
0: 对，这个算水哨，这个算鸟哨。
1: 水哨、鸟哨，那您真的在音乐会现场会拿出那个粉色的小鸟儿开始吹吗？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因为谱子
0: 上就这么标的。
1: 那作曲家怎么标呢？叫标粉色玩具可爱小鸟。
0: 没有，他就标鸟叫声、水哨声这样的。
1: 然后您自己去找合适的
0: 没错
1: 东西。
0: 没错，是
1: 这样。那边还有一堆玩具是？
0: 这边一堆玩具，像小喇叭。这个咱们一般在那个宫崎比较常见。也是我们偶尔会用到的一些乐器。
1: 这个小喇叭会就是在作曲家标什么的时候出现呀？
0: 它就写喇叭，
1: 就是喇叭声。
0: 对，就写喇叭声或者汽笛声。
2: 记得原来跟嘉哥一起演奏一个作品，比较近现代一点的，还专门带那个里面全是豆豆
0: 雨声棍，
2: 好听极了。
0: 是，
2: 但是特别的精细，它出来那个声音就是就像我们听到的那个淅淅沥沥的那个。
0: 小雨滴滴答答
2: 的那个声音，然后它很缓慢的唰倒下来，非常有意境，对，
1: 哎，嘉哥，您还碰到过什么就是作曲家标注的比较特别的打击乐声音吗？
0: 在马勒的作品中有一首，有一个乐器特别的特殊，它是一个差不多有一米见方的一个。一米立方米的一个大的那个木头箱子，它在里面的作用就是你拿一个特别沉的木头锤儿，在某一个乐章的一个地方，特别沉的那么敲下去，就发出那种砸木头的声音。

0: 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人不是使劲的砸在鼓里，人连锤带人都进到鼓里的那个。
1: 哦，我还真见过那个，
2: 就是
1: 有一个作曲家，好像就是定音。低音鼓
3: 协奏曲，
1: 对，最后一个就是把头砰砸到那个低音鼓里边，然后桶还破了。
3: 没错，但大家不要误会，他那个低音鼓是特制的，就是那种纸壳的。你要真的是像真的低音鼓的话，那个是砸不进去的。
1: 那作曲家真的会标在这个音的最后，请你把头砸进低音鼓，他真的会这么标？
3: 没错，就是这么写的。
1: 那如果有作曲家要标什么风声呀、火声啊，怎么办？
3: 全都有。
0: 那个风声器，我都看你用过的那个。
3: 真有风声是摇的那个东西。那是雷声器。
0: 雷声器。
1: 还有雷声器。
0: 还有雷声器，对。
1: 那火的声音怎么办呢？
3: 火。可能就是你用嘴巴发出来吧，唰唰唰唰唰。
1: 不是，你们还得会口技。
0: 对。
1: 那我想想还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啊？那瀑布的声音怎么办呢？
3: 瀑布还真有海浪，有海浪的声音，有海浪，专门有一个海浪鼓，它里面有沙子，然后就磨的那个鼓皮，就特别像海浪的那个声音。
1: 那泥石流的声音？
3: 泥石流的声音啊，看电视吧，要不然。
1: 哎，来，还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这边。
4: 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学音乐的，学唱歌的。就是我拿到一个歌曲的时候，我会在网上听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每个版本给我的理解和情感都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包括我自己唱的也可能会加入我自己的理解和情感，但是两位老师都是乐团的首席，你们在演出的过程中或者排练的过程中，拿到自己心仪的乐曲，加入自己情感的表达和理解，这些可以在乐团中间发挥的空间还足够多吗？

0: 像打击乐呢，可能 solo 的部分相对的少一些，可能发挥的空间不是那么大。其实就像你说的，不同的版本，像我们拿到一些
1: 作品，
0: 我们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去听一下，不同的那个乐团演奏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会选一个可能自己听起来比较舒服，或者说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去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去演奏这样的。但打击乐总的来说的话，可能发挥的空间啊不是那么大。
2: 刚才嘉哥说在他们的打击乐的 solo 的地方并在交响乐当中并没有那么多，这是跟钢琴特别大的区别。钢琴几乎在交响乐队出来的时候会占到一半都是 solo， 一半以上吧。所以特别有艺术要求的指挥，往往我们会私下会有一个沟通，就是谱面是谱面，他在这种时候你会经常看到，当很重要的 solo 声部出现又不影响我的一个
3: 整个作品的时候，
2: 他这种这时候他会把乐队收掉，他就不止了，给你最好的空间你去展示，可能只有三小节甚至于
3: 更多小节，
2: 然后他会跟你的沟通，就是我在什么时候我再开始下这个拍子，乐队其他的声部再进。所以呢每一场演出每个作品并不尽然相同。
4: 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打击乐是特别热烈的，有张力的，然后钢琴呢又特别的万能，特别的立体。二位演奏家，我们今天前面毫无遮挡，全是你们演奏的空间，可不可以给我们合作一首，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旋律？
2: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接下来我和冯老师为大家演奏一首钢琴和打击乐的小重奏，选自了部电影叫《爱乐之城》，请大家来欣赏。
4: 欢迎。

0: 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色彩乐器的魅力，但其实音乐本身就像我们人生当中的色彩，或激昂，或浪漫，或轻快，或柔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演奏家，谢谢我们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1: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

0: 赖氏。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亲爱的朋友们，展信佳。此刻，我正手捧一杯清茶，闲坐在杭州的一角。叶片浮沉，香色悠然。看着眼前这个最常见不过的饮品，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在荏苒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在茶中喝到了什么？在学者深邃的凝视中，它也许是宫廷宴会的焦点和国力昌隆的具象化注脚，是文人的偏爱，被视为哲思论道、超然无我的精神媒介。

0: 也曾经以清明之姿走入市井，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俗饮。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编织出文明最绵长的味觉记忆。在秦家指尖淌出的泠泠清音里，它是君子高洁的意象与化身，是独坐时升腾起的灵韵化作天地共鸣，以甘苦相生的真味浸透时光，化作唇齿间的寻常慰藉。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谱写出东方美学最隽永的感官诗篇。茶烟起时，醉待故人来，将二月采撷的春信在初夏的杯盏间染出一汪澄明。茶会等到水来诠释他的心语，人愿知音一叙，讲一片叶子的故事，共烹岁月沉香。衡山湘湖，风华雅集，请君入席。
1: 煎茶换友，赴一场风雅之约。欢迎大家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在这里举办与茶有关的五场集会。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品袅袅的茶香，感受草木人间的故事与味道。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茶文化专家，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专业副教授钟斐老师。欢迎您，钟老师。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古琴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奏员张旭光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主持人好，钟老师好，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你们。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杭州衡山湘湖书院。
1: 我们提到杭州啊，通常会想到西湖，
2: 是，
1: 但其实湘湖也同样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茶、讨论琴，特别的应景哈。好像他们的起源都有很多传说呀、浪漫呀、神话的色彩在里边，所以茶的起源好像也跟这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很多的关联。
2: 对，它其实传说当中是有一次一不小心啊，神农吃到了一款剧毒断肠草。哇，这个毒有点厉害啊，这可能是一般解不了的，所以他就倒在一颗大石头旁边。然后来呢，他也是随身会带着这个解毒的这个药草，他就吃进去了。其实神农啊，传说当中他有一个脚，他肚子是透明的，所以他就看，哎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的肠子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开始来回拭擦。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好像慢慢慢慢毒性就解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相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其实就是茶。
3: 幸亏啊，这个神农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我们这个古琴这个传说，这个美好的传说就没有了。
2: 对，
3: 实际上在这个东汉的哲学家啊，有一个叫这个桓谭的人，在他的这个新论当中记载过啊，就是这个神农削铜为琴，以丝为弦，那其实说的就是神农帝来制琴的这么一个传说。
1: 不管怎么说，虽然传说带点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哈，我还是得给啊，两位老师好好斟一杯茶，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神农？
2: 感谢神农，
1: 敬神了神农，要不然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雅致的古乐了哈。
2: 是的，是的，我们敬天地，敬众生，敬神农。
3: 神农
1: 一起来，
2: 好，谢谢。
1: 所以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礼节哈。
2: 是，《礼记》当中它会有记载，五礼之首就是祭礼嘛，就祭天的礼啊。那在这个祭祀当中，茶就太重要了。齐武帝啊，在写自己的遗诏的时候，说我走了以后，不要去什么杀牲口啊，放一点儿干果，啊，放一点儿茶饮，啊，放一点饭，啊，唯此。就是你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查到的，说哦，原来在这个祭祀当中，茶能够有这么重要的身影，这是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记载了。
1: 所以可能在千百年前哈，茶和琴都是重要场合的见证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饮品，一个陪伴者。我们老说喝茶饮茶，但好像很多的古人会